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关于8月26日在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救灾部门于8月31日通报，已确认到的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至939人。此外，包括5名日本公民在内，目前仍有3900多人下落不明。尼方此前通报的失联人数为4200余人，但未就失联人数减少的原因作出说明。另一方面，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境内有16人死亡，540余人下落不明。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军警部门已累计派出万余人持续开展搜救作业。据救灾部门透露，多地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遭受重创，加之清理掩埋民防土石的重型机械短缺，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据悉，在尼泊尔中部的拉苏瓦县与努瓦果德县，共有900余名水电站作业人员被困其中，在现场地面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有关方面正在全力展开紧急救援工作。
1: 美国和伊朗时隔约一个月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打算对伊朗采取报复措施。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31日发布消息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方面则宣布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等发动了袭击。这是美伊时隔约一个月再度交火。在此情况下，美国福克斯新闻31日报道了对特朗普进行的电话。

0: 下采访内容，特朗普称将采取报复措施，并表示我们打算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1日与调停国巴基斯坦的谢里夫总理举行了会谈。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愿意履行与美国签署的备忘录，强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在此之上，他说，前提是对方履行义务，从而敦促美国遵守协议。
1: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日本时间8月31日晚在美国阿什维尔开幕。会议首日就全球经济等议题开展了讨论。本次会议为期两天，日本财务大臣片山洒司替和日本银行行长植田和南出席会议。会议首日的主要议题是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风险及其对策。鉴于伊朗局势前景仍不明朗，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因此通胀压力导致经济下行的风险引发普遍担忧。与会国就相关应对措施等交换了意见。据观察，会议还就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重要性等问题开展了讨论。七国集团也在阿什维尔举行了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据观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的经济制裁、新的高性能 AI 模型对金融系统所构成的风险等，是这一会议的主要议题。
0: 8月3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两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于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了首脑会谈。据中国外交部消息，习近平表示，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并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同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对此，据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消息，普京总统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两国首脑以此再次确认了双方紧密团结的立场。此外，普京还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会谈。就乌克兰局势，莫迪总理表示支持一切和平举措，各方需努力使无休止的战争走向终结。普京回应称，我们正在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1: 羽田机场用于国内航线的新候机设施9月1日投入使用，部分登机口距离安检处约1公里，各航空公司提醒旅客提早前往机场。为了应对航空需求增长等情况，羽田机场正在扩建航站楼。用于国内航线在第一航站楼基础上扩建的北侧卫星候机设施一日启用。该设施设有6个登机口，供日本航空、天马航空等用于旅客出发和到达。其中最远的登机口距安检处约1公里。由于步行大约需要15分钟，为了减轻旅客负担，这里安装了10条自动步道。此外，日本航空将此前停机坪距离较远、旅客需乘坐摆渡车的航班的80%左右改为在新设施起降。该公司预计由此可缩短旅客的上下机时间。羽田机场因国内航班起飞延误增多等准点运行成为一大课题。自一日起，行李托运的截止时间提前10分钟，调整为起飞前30分钟。各航空公司提醒旅客预留充足时间办理登机手续和安检，前往登机口。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艘经改装后可发射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宙斯盾舰从美国返回日本。

0: 8月30日早上抵达位于长崎县的佐世保基地。据相关人士透露，这艘宙斯盾舰可随时搭载战斧巡航导弹执行任务。这些动向表明，日本正在加快具备反击能力的步伐，以便在发生不测事态时能够对敌方基地等发动袭击。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公司的工厂在7月的地震中受损，地震已过去1个多月，工厂何时能重回正轨尚不明确。由于八代工厂是九州地区唯一的报纸用纸生产基地，该公司已通过增加其他工厂的产量应对产能不足问题，同行业其他公司也伸出了援手。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7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选哪个好。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海外也人气旺盛的拉面。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住在同一所共享公寓的海斗带着欣欣来到了东京的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在店里，欣欣想起了以前在越南时曾经和他一起做义工令他心仪的音乐大学学生优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7课的会话。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店员问欣欣和海斗：“
2: ご注文は？”
0: 来点什么？
1: 海斗问欣欣：“
2: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0: 欣欣，你想吃什么？
1: 欣欣不知道点哪个好。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0: 哪个最好吃？
1: 海斗回答说：“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0: 建议你吃味噌拉面。
1: 欣欣自言自语道：“
3: 味噌ラーメン，
0: 味噌拉面。”
1: 欣欣想起以前在越南时优辉对他说的话。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
0: 日本的拉面非常好吃。
4: 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0: 我喜欢吃味噌拉面。
1: 想到优辉说的话，欣欣拿定了主意。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我要味噌拉面。
1: 味噌拉面对欣欣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
0: 是啊。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哪个最好吃？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么来问，在三个以上的东西里选哪个比较好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どれ
0: 是哪个？后面的が是助词，表示句子的主语，在这里就是
5: どれ。
0: 一番是第一的意思。但接在形容词前面做副词使用时，意思是最。
5: おいしい
0: 是好吃。
5: 一番おいしい
0: 意思就是最好吃，后面加上
5: です

0: 汤头有很多种，对吧？
1: 对，熬制汤头的材料有鸡架、猪骨、海鲜等。另外呢，拉面还有味噌、盐、酱油等很多种口味。如果你有什么忌口的，可以事先确认一下烹饪的食材。有的拉面店还为清真、过敏以及素食的顾客准备了特殊的菜单。
0: 哦，好像现在也源源不断的有新口味的拉面问世啊。
1: 没错，拉面师傅们从未间断他们对新鲜口味的尝试。比如呢，就有用芝士、生奶油等制作的不拘一格的拉面。另外呢，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特色拉面，寻访各地的拉面，比较其中的不同，这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吧。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里，摄影师米亚要去听一场音乐会。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关于8月26日在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救灾部门于8月31日通报，已确认到的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至939人。此外，包括5名日本公民在内，目前仍有3900多人下落不明。尼方此前通报的失联人数为4200余人，但未就失联人数减少的原因作出说明。另一方面，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境内有16人死亡，540余人下落不明。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军警部门已累计派出万余人持续开展搜救作业。据救灾部门透露，多地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遭受重创，加之清理掩埋民防土石的重型机械短缺，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据悉，在尼泊尔中部的拉苏瓦县与努瓦果德县，共有900余名水电站作业人员被困其中，在现场地面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有关方面正在全力展开紧急救援工作。
1: 美国和伊朗时隔约一个月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打算对伊朗采取报复措施。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31日发布消息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方面则宣布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等发动了袭击。这是美伊时隔约一个月再度交火。在此情况下，美国福克斯新闻31日报道了对特朗普进行的电话采访内容。特朗普称将采取报复措施，并表示我们打算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1日与调停国巴基斯坦的谢里夫总理举行了会谈。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愿意履行与美国签署的备忘录，强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在此之上，他说，前提是对方履行义务，从而敦促美国遵守协议。
0: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日本时间8月31日晚在美国阿什维尔开幕。会议首日就全球经济等议题开展了讨论。本次会议为期2天，日本财务大臣片山洒司体和日本银行行长植田和男出席会议。会议首日的主要议题是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风险及其对策。鉴于伊朗局势前景仍不明朗，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因此通胀压力导致经济下行的风险引发普遍担忧。与会国就相关应对措施等交换了意见。据观察，会议还就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重要性等问题开展了讨论。七国集团也在阿什维尔举行了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据观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的经济制裁、新的高性能 AI 模型对金融系统所构成的风险等，是这一会议的主要议题。
1: 8月3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两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于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了首脑会谈。据中国外交部消息，习近平表示，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

0: 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同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对此，据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消息，普京总统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两国首脑以此再次确认了双方紧密团结的立场。此外，普京还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会谈。就乌克兰局势，莫迪总理表示支持一切和平举措，各方需努力使无休止的战争走向终结。普京回应称，我们正在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1: 羽田机场用于国内航线的新候机设施9月1日投入使用。部分登机口距离安检处约1公里，各航空公司提醒旅客提早前往机场。为了应对航空需求增长等情况，羽田机场正在扩建航站楼。用于国内航线在第一航站楼基础上扩建的北侧卫星候机设施1日启用。该设施设有6个登机口，供日本航空、天马航空等用于旅客出发和到达。其中最远的登机口距安检处约1公里。由于步行大约需要15分钟，为了减轻旅客负担，这里安装了10条自动步道。此外，日本航空将此前停机坪距离较远、旅客需乘坐摆渡车的航班的80%左右改为在新设施起降。该公司预计由此可缩短旅客的上下机时间。羽田机场因国内航班起飞延误增多等准点运行成为一大课题。自1日起，行李托运的截止时间提前10分钟，调整为起飞前30分钟。各航空公司提醒旅客预留充足时间办理登机手续和安检，前往登机口。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艘经改装后可发射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宙斯盾舰从美国返回日本，8月30日早上抵达位于长崎县的佐世保基地。据相关人士透露，这艘宙斯盾舰可随时搭载战斧巡航导弹执行任务。这些动向表明，日本正在加快具备反击能力的步伐，以便在发生不测事态时能够对敌方基地等发动袭击。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公司的工厂在7月的地震中受损，地震已过去1个多月，工厂何时能重回正轨尚不明确。由于八代工厂是九州地区唯一的报纸用纸生产基地，该公司已通过增加其他工厂的产量应对产能不足问题，同行业其他公司也伸出了援手。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7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选哪个好。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海外也人气旺盛的拉面。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住在同一所共享公寓的海斗带着欣欣

0: 来到了东京的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在店里，欣欣想起了以前在越南时曾经和他一起做义工，令他心仪的音乐大学学生优辉。
1: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7课的绘画。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1: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0: 店员问星星和海斗：“
2: ご注文は？”
1: 来点什么？
0: 海斗问星星：“
2: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1: 星星，你想吃什么？
0: 星星不知道点哪个好。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1: 哪个最好吃？
0: 海斗回答说：“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1: 建议你吃味噌拉面。
0: 星星自言自语道：“
3: 味噌ラーメン，
1: 味噌拉面。”
0: 星星想起以前在越南时优辉对他说的话。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
1: 日本的拉面非常好吃。
4: 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1: 我喜欢吃味噌拉面。
0: 想到优辉说的话，星星拿定了主意。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1: 我要味噌拉面。
0: 味噌拉面对星星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
1: 是啊。
0: 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哪个最好吃？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1: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么来问，在三个以上的东西里选哪个比较好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どれ
1: 是哪个？后面的が是助词，表示句子的主语，在这里就是
5: どれ。
1: 一番是第一的意思。但接在形容词前面做副词使用时，意思是最。
5: おいしい
1: 是好吃。
5: 一番おいしい
1: 意思就是最好吃。后面加上
5: ですか，
1: 用声调来读的话，就变成了疑问句。
0: 本课要点：
1: 如果你想说某个东西是多个东西里面程度最高的，那就用
5: 一番。
1: 最好吃就是在好吃
5: おいしい
1: 的前面加上
5: 一番，
1: 也就是
5: 一番おいしい。
1: 询问应该选哪个的时候，先说
5: どれが一番。どれ
1: 是从多个东西里面选择一个时使用的疑问词。
0: 如果要问最好吃的东西，就说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对吧？
1: 没错。
0: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おいしいです。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来听一段在礼品店的对话。一位女生正在挑选点心，她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6: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7: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0: 哪个最有人气？
5: 人気があります。
1: 是有人气的意思。
5: 人気
1: 是人气，
5: あります
1: 是动词有，
5: ある
1: 的ます形。
7: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0: 建议您选这个。
5: これ
1: 是这个，
5: おすすめ
1: 是推荐建议的意思。
0: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人気があります。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0: 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来买旅行箱， 请你问问店员哪个最便宜。便宜是
5: 安い。安い。
1: 好，请回答。
8: どれが一番安いですか？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日料店看菜单，请你问一下各式各样的套餐里哪个最实惠。实惠是
5: お得な。お得な。
1: 这是一个な形容词。な形容词用在句尾时，要把な去掉，加上です。好，请回答。
8: どれが一番お得ですか？
0: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短句里店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ご注文は？
5: ご注文は？
1: 意思是来点什么？这是点单时店员使用的服务用语。
5: 注文
1: 是点单的意思，前面的ご表示尊敬，最后的は是表示主题的助词，后面省略了要什么的提问。
0: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9: ご注文は？
10: ご注文は？
5: ご注文は？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问海斗选哪个好的。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11: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0: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来聊聊拉面。
1: 说到拉面，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拉面原本是中餐，在日本经过改良后，如今已经成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料理之一了。
0: 我喜欢酱油拉面。拉面的汤头有很多种，对吧？
1: 对，熬制汤头的材料有鸡架、猪骨、海鲜等。另外呢，拉面还有味噌、盐、酱油等很多种口味。如果你有什么忌口的，可以事先确认一下烹饪的食材。有的拉面店还为清真、过敏以及素食的顾客准备了特殊的菜单。
0: 哦，好像现在也源源不断的有新口味的拉面问世啊。
1: 没错，拉面师傅们从未间断他们对新鲜口味的尝试。比如呢，就有用芝士、生奶油等制作的不拘一格的拉面。另外呢，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特色拉面，寻访各地的拉面，比较其中的不同，这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吧。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里，摄影师米亚要去听一场音乐会。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7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选哪个好。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海外也人气旺盛的拉面。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住在同一所共享公寓的海斗带着欣欣

0: 好，请回答。
1: どれが一番お得ですか？
2: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短剧里店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ご注文は？
4: ご注文は？
0: 意思是来点什么？这是点单时店员使用的服务用语。
4: 注文
0: 是点单的意思，前面的ご表示尊敬，最后的は是表示主题的助词，后面省略了要什么的提问。
2: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5: ご注文は？
6: ご注文は？
4: ご注文は？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问海斗选哪个好的。
3: ご注文は？
7: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8: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7: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8: 味噌ラーメン。
9: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8: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10: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2: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来聊聊拉面。
0: 说到拉面，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拉面原本是中餐，在日本经过改良后，如今已经成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料理之一了。
2: 我喜欢酱油拉面。拉面的汤头有很多种，对吧？
0: 对，熬制汤头的材料有鸡架、猪骨、海鲜等。另外呢，拉面还有味噌、盐、酱油等很多种口味。如果你有什么忌口的，可以事先确认一下烹饪的食材。有的拉面店还为清真、过敏以及素食的顾客准备了特殊的菜单。
2: 哦，好像现在也源源不断的有新口味的拉面问世啊。
0: 没错，拉面师傅们从未间断他们对新鲜口味的尝试。比如呢，就有用芝士、生奶油等制作的不拘一格的拉面。另外呢，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特色拉面，寻访各地的拉面，比较其中的不同，这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吧。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期节目里，摄影师米亚要去听一场音乐会。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2: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关于8月26日在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救灾部门于8月31日通报，已确认到的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至939人。此外，包括5名日本公民在内，目前仍有3900多人下落不明。尼方此前通报的失联人数为4200余人，但未就失联人数减少的原因作出说明。另一方面，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境内有16人死亡，540余人下落不明。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军警部门已累计派出万余人持续开展搜救作业。据救灾部门透露，多地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遭受重创，加之清理掩埋民防土石的重型机械短缺，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据悉，在尼泊尔中部的拉苏瓦县与努瓦果德县，共有900余名水电站作业人员被困其中，在现场地面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有关方面正在全力展开紧急救援工作。
1: 美国和伊朗时隔约一个月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打算对伊朗采取报复措施。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31日发布消息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方面则宣布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等发动了袭击。这是美伊时隔约一个月再度交火。在此情况下，美国福克斯新闻31日报道了对特朗普进行的电话采访内容。特朗普称将采取报复措施，并表示我们打算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1日与调停国巴基斯坦的谢里夫总理举行了会谈。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愿意履行与美国签署的备忘录，强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在此之上，他说，前提是对方履行义务，从而敦促美国遵守协议。
0: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日本时间8月31日晚在美国阿什维尔开幕。会议首日就全球经济等议题开展了讨论。本次会议为期两天，日本财务大臣片山洒司体和日本银行行长植田和南出席会议。会议首日的主要议题是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风险及其对策。鉴于伊朗局势前景仍不明朗，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因此通胀压力导致经济下行的风险引发普遍担忧。与会国就相关应对措施等交换了意见。据观察，会议还就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重要性等问题开展了讨论。七国集团也在阿什维尔举行了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据观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的经济制裁、新的高性能 AI 模型对金融系统所构成的风险等，是这一会议的主要议题。
1: 8月3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两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于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了首脑会谈。据中国外交部消息，习近平表示，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并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同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对此，据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消息，普京总统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两国首脑以此再次确认了双方紧密团结的立场。此外，普京还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会谈。就乌克兰局势，

0: 莫迪总理表示支持一切和平举措，各方需努力使无休止的战争走向终结。普京回应称，我们正在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1: 羽田机场用于国内航线的新候机设施9月1日投入使用，部分登机口距离安检处约1公里，各航空公司提醒旅客提早前往机场。为了应对航空需求增长等情况，羽田机场正在扩建航站楼。用于国内航线在第一航站楼基础上扩建的北侧卫星候机设施1日启用。该设施设有6个登机口，供日本航空、天马航空等用于旅客出发和到达。其中最远的登机口距安检处约1公里。由于步行大约需要15分钟，为了减轻旅客负担，这里安装了10条自动步道。此外，日本航空将此前停机坪距离较远、旅客需乘坐摆渡车的航班的80%左右改为在新设施起降。该公司预计由此可缩短旅客的上下机时间。羽田机场因国内航班起飞延误增多等准点运行成为一大课题。自1日起，行李托运的截止时间提前10分钟，调整为起飞前30分钟。各航空公司提醒旅客预留充足时间办理登机手续和安检，前往登机口。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艘经改装后可发射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宙斯盾舰从美国返回日本，8月30日早上抵达位于长崎县的佐世保基地。据相关人士透露，这艘宙斯盾舰可随时搭载战斧巡航导弹执行任务。这些动向表明，日本正在加快具备反击能力的步伐，以便在发生不测事态时能够对敌方基地等发动袭击。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公司的工厂在7月的地震中受损，地震已过去1个多月，工厂何时能重回正轨尚不明确。由于八代工厂是九州地区唯一的报纸用纸生产基地，该公司已通过增加其他工厂的产量应对产能不足问题，同行业其他公司也伸出了援手。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7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选哪个好。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海外也人气旺盛的拉面。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住在同一所共享公寓的海斗带着欣欣来到了东京的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在店里，欣欣想起了以前在越南时曾经和他一起做义工令他心仪的音乐大学学生优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7课的会话。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店员问欣欣和海斗：“
2: ご注文は？”
0: 来点什么？
1: 海斗问欣欣：“
2: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0: 欣欣，你想吃什么？
1: 欣欣不知道点哪个好。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0: 哪个最好吃？
1: 海斗回答说：“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0: 建议你吃味噌拉面。
1: 欣欣自言自语道：“
3: 味噌ラーメン，
0: 味噌拉面。”
1: 欣欣想起以前在越南时优辉对他说的话。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
0: 日本的拉面非常好吃。
4: 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0: 我喜欢吃味噌拉面。
1: 想到优辉说的话，欣欣拿定了主意。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我要味噌拉面。
1: 味噌拉面对欣欣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
0: 是啊。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哪个最好吃？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么来问，在三个以上的东西里选哪个比较好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どれ
0: 是哪个？后面的が是助词，表示句子的主语，在这里就是
5: どれ。
0: 一番是第一的意思。但接在形容词前面做副词使用时，意思是最。
5: おいしい
0: 是好吃。
5: 一番おいしい
0: 意思就是最好吃。后面加上
5: ですか，
0: 用声调来读的话，就变成了疑问句。
1: 本课要点：
0: 如果你想说某个东西是多个东西里面程度最高的，那就用
5: 一番。
0: 最好吃就是在好吃
5: おいしい
0: 的前面加上
5: 一番，
0: 也就是
5: 一番おいしい。
0: 询问应该选哪个的时候先说
5: どれが一番。どれ
0: 是从多个东西里面选择一个时使用的疑问词。
1: 如果要问最好吃的东西就说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对吧？
0: 没错。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おいしいです。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在礼品店的对话。一位女生正在挑选点心，她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6: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7: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0: 来确认一下会话的内容。
6: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1: 哪个最有人气？
5: 人気があります。
0: 是有人气的意思。
5: 人気
0: 是人气。
5: あります
0: 是动词有
5: ある
0: 的ます形。
7: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1: 建议您选这个。
5: これ
0: 是这个。
5: おすすめ
0: 是推荐、建议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人気があります。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来买旅行箱，请你问问店员哪个最便宜。便宜是
5: 安い。安い。
0: 好，请回答。
7: どれが一番安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日料店看菜单，请你问一下各式各样的套餐里哪个最实惠。实惠是
5: お得な、お得な。
0: 这是一个な形容词。な形容词用在句尾时，要把な去掉，加上です。

0: 好，请回答。
1: どれが一番お得ですか？
2: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短剧里店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ご注文は？
4: ご注文は？
0: 意思是来点什么？这是点单时店员使用的服务用语。
4: 注文
0: 是点单的意思，前面的ご表示尊敬，最后的は是表示主题的助词，后面省略了要什么的提问。
2: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5: ご注文は？
6: ご注文は？
4: ご注文は？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问海斗选哪个好的。
3: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7: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3: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7: 味噌ラーメン。
8: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7: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9: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2: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来聊聊拉面。
0: 说到拉面，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拉面原本是中餐，在日本经过改良后，如今已经成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料理之一了。
2: 我喜欢酱油拉面。拉面的汤头有很多种，对吧？
0: 对，熬制汤头的材料有鸡架、猪骨、海鲜等。另外呢，拉面还有味噌、盐、酱油等很多种口味。如果你有什么忌口的，可以事先确认一下烹饪的食材。有的拉面店还为清真、过敏以及素食的顾客准备了特殊的菜单。
2: 哦，好像现在也源源不断的有新口味的拉面问世啊。
0: 没错，拉面师傅们从未间断他们对新鲜口味的尝试。比如呢，就有用芝士、生奶油等制作的不拘一格的拉面。另外呢，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特色拉面，寻访各地的拉面，比较其中的不同，这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吧。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期节目里，摄影师米亚要去听一场音乐会。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2: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关于8月26日在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救灾部门于8月31日通报，已确认到的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至939人。此外，包括5名日本公民在内，目前仍有3900多人下落不明。尼方此前通报的失联人数为4200余人，但未就失联人数减少的原因作出说明。另一方面，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0: 中国境内有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军警部门已累计派出万余人持续开展搜救作业。据救灾部门透露，多地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遭受重创，加之清理掩埋民防土石的重型机械短缺，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据悉， 在尼泊尔中部的拉苏瓦县与努瓦果德县，共有900余名水电站作业人员被困其中，在现场地面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有关方面正在全力展开紧急救援工作。美国和伊朗时隔约一个月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打算对伊朗采取报复措施。 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31日发布消息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方面则宣布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等发动了袭击。这是美伊时隔约一个月再度交火。 在此情况下，美国福克斯新闻31日报道了对特朗普进行的电话采访内容。特朗普称将采取报复措施，并表示我们打算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1日与调停国巴基斯坦的谢里夫总理举行了会谈。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愿意履行与美国签署的备忘录，强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在此之上，他说，前提是对方履行义务，从而敦促美国遵守协议。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日本时间8月31日晚在美国阿什维尔开幕。 会议首日就全球经济等议题开展了讨论。本次会议为期2天，日本财务大臣片山萨斯蒂和日本银行行长植田和南出席会议。会议首日的主要议题是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风险及其对策。鉴于伊朗局势前景仍不明朗，能源价格居高不下， 因此，通胀压力导致经济下行的风险引发普遍担忧。与会国就相关应对措施等交换了意见。据观察，会议还就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重要性等问题开展了讨论。七国集团也在阿什维尔举行了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据观察， 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的经济制裁、新的高性能 AI
1: 模型对金融系统所构成的风险等，是这一会议的主要议题。8月3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两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 与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了首脑会谈。据中国外交部消息，习近平表示，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并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同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 对此，据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消息，普京总统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两国首脑以此再次确认了双方紧密团结的立场。此外，普京还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会谈。就乌克兰局势，
0: 莫迪总理表示支持一切和平举措，各方需努力使无休止的战争走向终结。普京回应称，我们正在朝着这一方向迈进。羽田机场用于国内航线的新候机设施9月1日投入使用，部分登机口距离安检处约1公里。各航空公司提醒旅客提早前往机场。 为了应对航空需求增长等情况，羽田机场 正在扩建航站楼。用于国内航线在第一航站楼基础上扩建的北侧卫星候机设施一日启用。该设施设有六个登机口，供日本航空、天马航空等用于旅客出发和到达。其中最远的登机口距安检处约1公里。由于步行大约需要15分钟，为了减轻旅客负担，这里安装了10条自动步道。此外，日本航空将此前停机坪距离较远，旅客需乘坐摆渡车的航班的80%左右，改为在新设施起降。该公司预计由此可缩短旅客的上下机时间。羽田机场因国内航班起飞延误增多等准点运行成为一大课题。自一日起，行李托运的截止时间提前10分钟，调整为起飞前30分钟。各航空公司提醒旅客预留充足时间办理登机手续和安检，前往登机口。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艘经改装后可发射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宙斯盾舰从美国返回日本，8月30日早上抵达位于长崎县的佐世保基地。据相关人士透露，这艘宙斯盾舰可随时搭载战斧巡航导弹执行任务。这些动向表明，日本正在加快具备反击能力的步伐，以便在发生不测事态时，能够对敌方基地等发动袭击。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公司的工厂在7月的地震中受损，地震已过去1个多月，工厂何时能重回正轨尚不明确。由于八代工厂是九州地区唯一的报纸用纸生产基地，该公司已通过增加其他工厂的产量应对产能不足问题，同行业其他公司也伸出了援手。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7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选哪个好，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海外也人气旺盛的拉面。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住在同一所共享公寓的海斗带着欣欣来到了东京的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在店里，欣欣想起了以前在越南时曾经和他一起做义工令他心仪的音乐大学学生优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7课的会话。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2: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店员问欣欣和海斗：“
2: ご注文は？”
0: 来点什么？
1: 海斗问欣欣：“
2: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0: 欣欣，你想吃什么？
1: 欣欣不知道点哪个好。
3: 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0: 哪个最好吃？
1: 海斗回答说：“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0: 建议你吃味噌拉面。
1: 欣欣自言自语道：“
3: 味噌ラーメン，
0: 味噌拉面。”
1: 欣欣想起以前在越南时优辉对他说的话。
2: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
0: 日本的拉面非常好吃。
2: 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0: 我喜欢吃味噌拉面。
1: 想到优辉说的话，欣欣拿定了主意。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我要味噌拉面。
1: 味噌拉面对欣欣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
0: 是啊。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哪个最好吃？
3: 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么来问，在三个以上的东西里选哪个比较好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4: どれ
0: 是哪个？后面的が是助词，表示句子的主语，在这里就是
4: どれ。
0: 一番是第一的意思。但接在形容词前面做副词使用时，意思是最。
4: おいしい
0: 是好吃。
4: 一番おいしい
0: 意思就是最好吃。后面加上
4: ですか，
0: 用声调来读的话，就变成了疑问句。
1: 本课要点：
0: 如果你想说某个东西是多个东西里面程度最高的，那就用
4: 一番。
0: 最好吃就是在好吃
4: おいしい
0: 的前面加上
4: 一番，
0: 也就是
4: 一番おいしい。
0: 询问应该选哪个的时候，先说
4: どれが一番。どれ
0: 是从多个东西里面选择一个时使用的疑问词。
1: 如果要问最好吃的东西，就说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对吧？
0: 没错。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おいしいです。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在礼品店的对话。一位女生正在挑选点心，她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5: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6: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0: 来确认一下会话的内容。
5: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1: 哪个最有人气？
4: 人気があります。
0: 是有人气的意思。
4: 人気
0: 是人气。
4: あります
0: 是动词有。
4: ある
0: 的ます形。
6: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1: 建议您选这个。
4: これ
0: 是这个。
4: おすすめ
0: 是推荐、建议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人気があります。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来买旅行箱，请你问问店员哪个最便宜。便宜是
4: 安い。安い。
0: 好，请回答。
6: どれが一番安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日料店看菜单，请你问一下各式各样的套餐里哪个最实惠。实惠是
4: お得な。お得な。
0: 这是一个な形容词。な形容词用在句尾时，要把な去掉，加上です。好，请回答。
6: どれが一番お得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短句里店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7: ご注文は？
4: ご注文は？
0: 意思是来点什么？这是点单时店员使用的服务用语。
4: 注文
0: 是点单的意思。前面的ご表示尊敬，最后的は是表示主题的助词，后面省略了要什么的提问。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8: ご注文は？
9: ご注文は？
10: ご注文は？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问海斗选哪个好的。
7: ご注文は？
11: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11: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2: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12: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1: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来聊聊拉面。
0: 说到拉面，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拉面原本是中餐，在日本经过改良后，如今已经成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料理之一了。
1: 我喜欢酱油拉面。拉面的汤头有很多种，对吧？
0: 对，熬制汤头的材料有鸡架、猪骨、海鲜等。另外呢，拉面还有味噌、盐、酱油等很多种口味。如果你有什么忌口的，可以事先确认一下烹饪的食材。有的拉面店还为清真、过敏以及素食的顾客准备了特殊的菜单。
1: 哦，好像现在也源源不断的有新口味的拉面问世啊。
0: 没错，拉面师傅们从未间断他们对新鲜口味的尝试。比如呢，就有用芝士、生奶油等制作的不拘一格的拉面。另外呢，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特色拉面，寻访各地的拉面，比较其中的不同，这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吧。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摄影师米亚要去听一场音乐会。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关于8月26日在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救灾部门于8月31日通报，已确认到的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至939人。此外，包括5名日本公民在内，目前仍有3900多人下落不明。尼方此前通报的失联人数为4200余人，但未就失联人数减少的原因作出说明。另一方面，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0: 国境内有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军警部门已累计派出万余人持续开展搜救作业。据救灾部门透露，多地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遭受重创，加之清理掩埋民防土石的重型机械短缺，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据悉， 在尼泊尔中部的拉苏瓦县与努瓦果德县，共有900余名水电站作业人员被困其中，在现场地面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有关方面正在全力展开紧急救援工作。美国和伊朗时隔约一个月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打算对伊朗采取报复措施。 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31日发布消息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方面则宣布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等发动了袭击。这是美伊时隔约一个月再度交火。 在此情况下，美国福克斯新闻31日报道了对特朗普进行的电话采访内容。特朗普称将采取报复措施，并表示我们打算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1日与调停国巴基斯坦的谢里夫总理举行了会谈。
1: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愿意履行与美国签署的备忘录，强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在此之上，他说，前提是对方履行义务，从而敦促美国遵守协议。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日本时间8月31日晚在美国阿什维尔开幕。 会议首日就全球经济等议题开展了讨论。本次会议为期2天，日本财务大臣片山萨斯基和日本银行行长植田和南出席会议。会议首日的主要议题是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风险及其对策。鉴于伊朗局势前景仍不明朗，能源价格居高不下。 因此，通胀压力导致经济下行的风险引发普遍担忧。与会国就相关应对措施等交换了意见。据观察，会议还就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重要性等问题开展了讨论。7国集团也在阿什维尔举行了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据观察， 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的经济制裁、新的高性能AI模型对金融系统所构成的风险等，是这一会议的主要议题。8月3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两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 与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了首脑会谈。据中国外交部消息，习近平表示，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并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同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 对此，据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消息，普京总统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两国首脑以此再次确认了双方紧密团结的立场。此外，普京还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会谈。就乌克兰局势，
0: 莫迪总理表示支持一切和平举措，各方需努力使无休止的战争走向终结。普京回应称：“我们正在朝着这一方向迈进。”羽田机场用于国内航线的新候机设施9月1日投入使用，部分登机口距离安检处约1公里。各航空公司提醒旅客提早前往机场。 为了应对航空需求增长等情况，羽田机场正在扩建。

0: 航班的八成左右改为在新设施起降，该公司预计由此可缩短旅客的上下机时间。羽田机场因国内航班起飞延误增多等，准点运行成为一大课题。自一日起，行李托运的截止时间提前10分钟，调整为起飞前30分钟。各航空公司提醒旅客预留充足时间办理登机手续和安检，前往登机口。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艘经改装后可发射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宙斯盾舰从美国返回日本，8月30日早上抵达位于长崎县的佐世保基地。据相关人士透露，这艘宙斯盾舰可随时搭载战斧巡航导弹执行任务。这些动向表明，日本正在加快具备反击能力的步伐，以便在发生不测事态时能够对敌方基地等发动袭击。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公司的工厂在7月的地震中受损，地震已过去1个多月，工厂何时能重回正轨尚不明确。由于八代工厂是九州地区唯一的报纸用纸生产基地，该公司已通过增加其他工厂的产量应对产能不足问题，同行业其他公司也伸出了援手。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7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选哪个好。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海外也人气旺盛的拉面。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住在同一所共享公寓的海斗带着欣欣来到了东京的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在店里，欣欣想起了以前在越南时曾经和他一起做义工令他心仪的音乐大学学生优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7课的会话。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店员问欣欣和海斗：“
2: ご注文は？”
0: 来点什么？
1: 海斗问欣欣：“
2: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0: 欣欣，你想吃什么？
1: 欣欣不知道点哪个好。
3: 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0: 哪个最好吃？
1: 海斗回答说：“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0: 建议你吃味噌拉面。
1: 欣欣自言自语道：“
3: 味噌ラーメン，
0: 味噌拉面。”
1: 欣欣想起以前在越南时优辉对他说的话。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
0: 日本的拉面非常好吃。
4: 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0: 我喜欢吃味噌拉面。
1: 想到优辉说的话，欣欣拿定了主意。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我要味噌拉面。
1: 味噌拉面对欣欣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
0: 是啊。

0: 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哪个最好吃？
2: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1: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么来问在三个以上的东西里选哪个比较好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3: どれ
1: 是哪个？后面的が是助词，表示句子的主语，在这里就是
3: どれ。
1: 一番是第一的意思，但接在形容词前面做副词使用时，意思是最。
3: おいしい
1: 是好吃。
3: 一番おいしい
1: 意思就是最好吃，后面加上
3: ですか，
1: 用声调来读的话就变成了疑问句。
0: 本课要点，
1: 如果你想说某个东西是多个东西里面程度最高的，那就用
3: 一番。
1: 最好吃就是在好吃
3: おいしい
1: 的前面加上
3: 一番，
1: 也就是
3: 一番おいしい。
1: 询问应该选哪个的时候，先说
3: どれが一番。どれ
1: 是从多个东西里面选择一个时使用的疑问词。
0: 如果要问最好吃的东西，就说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对吧？
1: 没错。
0: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3: おいしいです。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来听一段在礼品店的对话。一位女生正在挑选点心，她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4: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5: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4: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0: 哪个最有人气？
3: 人気があります。
1: 是有人气的意思。
3: 人気
1: 是人气。
3: あります
1: 是动词有。
3: ある
1: 的ます形。
5: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0: 建议您选这个。
3: これ
1: 是这个。
3: おすすめ
1: 是推荐建议的意思。
0: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3: 人気があります。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0: 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来买旅行箱，请你问问店员哪个最便宜。便宜是
3: 安い。安い。
1: 好，请回答。
5: どれが一番安いですか？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日料店看菜单，请你问一下各式各样的套餐里哪个最实惠。实惠是
3: お得な。お得な。
1: 这是一个な形容词。な形容词用在句尾时，要把な去掉，加上です。好，请回答。
5: どれが一番お得ですか？
0: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短句里店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6: ご注文は？
3: ご注文は？
1: 意思是来点什么？这是点单时店员使用的服务用语。
3: 注文
1: 是点单的意思，前面的ご表示尊敬。最后的哇是表示主题的助词，后面省略了要什么的提问。
0: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ご注文は？
8: ご注文は？
9: ご注文は？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问海斗选哪个好的。
6: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0: 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1: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0: 味噌ラーメン。
2: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0: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3: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4: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来聊聊拉面。
5: 说到拉面，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拉面原本是中餐，在日本经过改良后，如今已经成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料理之一了。
4: 我喜欢酱油拉面。拉面的汤头有很多种，对吧？
5: 对，熬制汤头的材料有鸡架、猪骨、海鲜等。另外呢，拉面还有味噌、盐、酱油等很多种口味。如果你有什么忌口的，可以事先确认一下烹饪的食材。有的拉面店还为清真、过敏以及素食的顾客准备了特殊的菜单。
4: 哦，好像现在也源源不断的有新口味的拉面问世啊。
5: 没错，拉面师傅们从未间断他们对新鲜口味的尝试。比如呢，就有用芝士、生奶油等制作的不拘一格的拉面。另外呢，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特色拉面，寻访各地的拉面，比较其中的不同，这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吧。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4: 下期节目里，摄影师米亚要去听一场音乐会。
5: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4: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关于8月26日在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救灾部门于8月31日通报。已确认到的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至939人。此外，包括5名日本公民在内，目前仍有3900多人下落不明。尼方此前通报的失联人数为4200余人，但未就失联人数减少的原因作出说明。另一方面，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境内有16人死亡，540余人下落不明。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军警部门已累计派出1万余人，持续开展搜救作业。据救灾部门透露，多地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遭受重创，加之清理掩埋民房土石的重型机械短缺，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据悉，在尼泊尔中部的拉苏瓦县与努瓦果德县，共有900余名水电站作业人员被困其中。

0: 在现场地面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有关方面正在全力展开紧急救援工作。
1: 美国和伊朗时隔约一个月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打算对伊朗采取报复措施。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31日发布消息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方面则宣布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等发动了袭击。这是美伊时隔约一个月再度交火。在此情况下，美国福克斯新闻31日报道了对特朗普进行的电话采访内容。特朗普称将采取报复措施，并表示我们打算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1日与调停国巴基斯坦的谢里夫总理举行了会谈。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愿意履行与美国签署的备忘录，强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在此之上，他说，前提是对方履行义务，从而敦促美国遵守协议。
0: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日本时间8月31日晚在美国阿什维尔开幕。会议首日就全球经济等议题开展了讨论。本次会议为期两天，日本财务大臣片山洒司体和日本银行行长植田和南出席会议。会议首日的主要议题是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风险及其对策。鉴于伊朗局势前景仍不明朗，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因此通胀压力导致经济下行的风险引发普遍担忧。与会国就相关应对措施等交换了意见。据观察，会议还就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重要性等问题开展了讨论。七国集团也在阿什维尔举行了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据观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的经济制裁、新的高性能 AI 模型对金融系统所构成的风险等，是这一会议的主要议题。
1: 8月3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两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于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了首脑会谈。据中国外交部消息，习近平表示，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并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同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对此，据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消息，普京总统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两国首脑以此再次确认了双方紧密团结的立场。此外，普京还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会谈。就乌克兰局势，莫迪总理表示支持一切和平举措，各方需努力使无休止的战争走向终结。普京回应称，我们正在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0: 羽田机场用于国内航线的新候机设施9月1日投入使用，部分登机口距离安检处约1公里，各航空公司提醒旅客提早前往机场。为了应对航空需求增长等情况，羽田机场正在扩建航站楼。用于国内航线在第一航站楼基础上扩建的北侧卫星候机设施一日启用。该设施设有6个登机口，供日本航空、天马航空等用于旅客出发和到达。其中最远的登机口距安检处约1公里。由于步行大约需要15分钟，为了减轻旅客负担，这里安装了10条自动步道。此外，日本航空将此前停机坪距离较远、 旅客需乘坐摆渡车的航班的八成左右，改为在新设施起降。 该公司预计由此可缩短旅客的上下机时间。羽田机场因国内航班起飞延误增多等准点运行成为一大课题。自1日起，行李托运的截止时间提前10分钟调整为起飞前30分钟。各航空公司提醒旅客预留充足时间办理登机手续和安检，前往登机口。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艘“鲸改装”后，可发射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宙斯盾舰从美国返回日本。8月30日早上抵达位于长崎县的佐世保基地。据相关人士透露，这艘宙斯盾舰可随时搭载战斧巡航导弹执行任务。这些动向表明，日本正在加快具备反击能力的步伐，以便在发生不测事态时能够对敌方基地等发动袭击。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止公司的工厂在7月的地震中受损，地震已过去一个多月，工厂何时能重回正轨尚不明确。由于八代工厂是九州地区唯一的报纸用纸生产基地，该公司已通过增加其他工厂的产量应对产能不足问题。同行业其他公司也伸出了援手。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27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选哪个好，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海外也人气旺盛的拉面。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住在同一所共享公寓的海斗带着欣欣来到了东京的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在店里，欣欣想起了以前在越南时曾经和他一起做义工令他心仪的音乐大学学生优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7课的绘画。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2: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店员问欣欣和海斗：“
4: ご注文は？”
0: 来点什么？
1: 海斗问欣欣：“
2: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0: 欣欣，你想吃什么？
1: 欣欣不知道点哪个好。
3: 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0: 哪个最好吃？
1: 海斗回答说：“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0: 建议你吃味噌拉面。
1: 欣欣自言自语道：“
3: 味噌ラーメン，
0: 味噌拉面。”
1: 欣欣想起以前在越南时优辉对他说的话。
2: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
0: 日本的拉面非常好吃。
2: 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0: 我喜欢吃味噌拉面。
1: 想到优辉说的话，欣欣拿定了主意。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我要味噌拉面。
1: 味噌拉面对欣欣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
0: 是啊。

0: 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哪个最好吃？
2: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1: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么来问在三个以上的东西里选哪个比较好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3: どれ
1: 是哪个？后面的が是助词，表示句子的主语，在这里就是
3: どれ。
1: 一番是第一的意思，但接在形容词前面做副词使用时，意思是最。
3: おいしい
1: 是好吃。
3: 一番おいしい
1: 意思就是最好吃，后面加上
3: ですか，
1: 用声调来读的话就变成了疑问句。
0: 本课要点，
1: 如果你想说某个东西是多个东西里面程度最高的，那就用
3: 一番。
1: 最好吃就是在好吃
3: おいしい
1: 的前面加上
3: 一番，
1: 也就是
3: 一番おいしい。
1: 询问应该选哪个的时候，先说
3: どれが一番。どれ
1: 是从多个东西里面选择一个时使用的疑问词。
0: 如果要问最好吃的东西，就说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对吧？
1: 没错。
0: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3: おいしいです。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来听一段在礼品店的对话。一位女生正在挑选点心，她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4: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5: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4: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0: 哪个最有人气？
3: 人気があります。
1: 是有人气的意思。
3: 人気
1: 是人气。
3: あります
1: 是动词有。
3: ある
1: 的ます形。
5: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0: 建议您选这个。
3: これ
1: 是这个。
3: おすすめ
1: 是推荐建议的意思。
0: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3: 人気があります。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0: 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来买旅行箱，请你问问店员哪个最便宜。便宜是
3: 安い。安い。
1: 好，请回答。
5: どれが一番安いですか？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日料店看菜单，请你问一下各式各样的套餐里哪个最实惠。实惠是
3: お得な。お得な。
1: 这是一个な形容词。な形容词用在句尾时，要把な去掉，加上です。好，请回答。
5: どれが一番お得ですか？
0: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短句里店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6: ご注文は？
3: ご注文は？
1: 意思是来点什么？这是点单时店员使用的服务用语。
3: 注文
1: 是点单的意思，前面的ご表示尊敬。最后的哇是表示主题的助词，后面省略了要什么的提问。
0: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ご注文は？
8: ご注文は？
9: ご注文は？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问海斗选哪个好的。
6: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2: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10: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2: 味噌ラーメン。
11: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2: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12: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0: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来聊聊拉面。
1: 说到拉面，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拉面原本是中餐，在日本经过改良后，如今已经成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料理之一了。
0: 我喜欢酱油拉面。拉面的汤头有很多种，对吧？
1: 对，熬制汤头的材料有鸡架、猪骨、海鲜等。另外呢，拉面还有味噌、盐、酱油等很多种口味。如果你有什么忌口的，可以事先确认一下烹饪的食材。有的拉面店还为清真、过敏以及素食的顾客准备了特殊的菜单。
0: 哦，好像现在也源源不断的有新口味的拉面问世啊。
1: 没错，拉面师傅们从未间断他们对新鲜口味的尝试。比如呢，就有用芝士、生奶油等制作的不拘一格的拉面。另外呢，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特色拉面，寻访各地的拉面，比较其中的不同，这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吧。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里，摄影师米亚要去听一场音乐会。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关于8月26日在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救灾部门于8月31日通报，已确认到的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至939人。此外，包括5名日本公民在内，目前仍有3900多人下落不明。尼方此前通报的失联人数为4200余人，但未就失联人数减少的原因作出说明。另一方面，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境内有16人死亡，540余人下落不明。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军警部门已累计派出万余人持续开展搜救作业。据救灾部门透露，多地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遭受重创，加之清理掩埋民房土石的重型机械短缺，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据悉，在尼泊尔中部的拉苏瓦县与努瓦果德县，共有900余名水电站作业人员被困其中，在现场地面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有关方面正在全力展开紧急救援工作。
1: 美国和伊朗时隔约一个月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打算对伊朗采取报复措施。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31日发布消息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方面则宣布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等发动了袭击。这是美伊时隔约一个月再度交火。在此情况下，美国福克斯新闻31日报道了对特朗普进行的电话采访内容。特朗普称将采取报复措施，并表示我们打算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1日与调停国巴基斯坦的谢里夫总理举行了会谈。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愿意履行与美国签署的备忘录，强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在此之上，他说，前提是对方履行义务，从而敦促美国遵守协议。
0: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日本时间8月31日晚在美国阿什维尔开幕。会议首日就全球经济等议题开展了讨论。本次会议为期两天，日本财务大臣片山洒司替和日本银行行长植田和南出席会议。会议首日的主要议题是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风险及其对策。鉴于伊朗局势前景仍不明朗，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因此通胀压力导致经济下行的风险引发普遍担忧。与会国就相关应对措施等交换了意见。据观察，会议还就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重要性等问题开展了讨论。七国集团也在阿什维尔举行了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据观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的经济制裁、新的高性能 AI 模型对金融系统所构成的风险等，是这一会议的主要议题。
1: 8月3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两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于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了首脑会谈。据中国外交部消息，习近平表示，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并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同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对此，据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消息，普京总统表示， 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两国首脑以此再次确认了双方紧密团结的立场。此外，普京还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会谈。就乌克兰局势，莫迪总理表示支持一切和平举措，各方需努力使无休止的战争走向终结。普京回应称，我们正在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0: 羽田机场用于国内航线的新候机设施9月1日投入使用，部分登机口距离安检处约1公里，各航空公司提醒旅客提早前往机场。为了应对航空需求增长等情况，羽田机场正在扩建航站楼，用于国内航线在第一航站楼基础上扩建的北侧卫星候机设施1日启用。该设施设有6个登机口，供日本航空、天马航空等用于旅客出发和到达。其中最远的登机口距安检处约1公里。由于步行大约需要15分钟，为了减轻旅客负担，这里安装了10条自动步道。此外，日本航空将此前停机坪距离较远、旅客需乘坐摆渡车的航班的80%左右改为在新设施起降。该公司预计由此可缩短旅客的上下机时间。羽田机场因国内航班起飞延误增多等准点运行成为一大课题。自1日起，行李托运的截止时间提前10分钟，调整为起飞前30分钟。各航空公司提醒旅客预留充足时间办理登机手续和安检，前往登机口。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艘经改装后可发射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宙斯盾舰从美国返回日本，8月30日早上抵达位于长崎县的佐世保基地。据相关人士透露，这艘宙斯盾舰可随时搭载战斧巡航导弹执行任务。这些动向表明，日本正在加快具备反击能力的步伐，以便在发生不测事态时能够对敌方基地等发动袭击。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公司的工厂在7月的地震中受损，地震已过去1个多月，工厂何时能重回正轨尚不明确。由于八代工厂是九州地区唯一的报纸用纸生产基地，该公司已通过增加其他工厂的产量应对产能不足问题，同行业其他公司也伸出了援手。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7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选哪个好。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海外也人气旺盛的拉面。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住在同一所共享公寓的海斗带着欣欣来到了东京的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在店里，欣欣想起了以前在越南时曾经和他一起做义工令他心仪的音乐大学学生优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7课的会话。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店员问欣欣和海斗：“
2: ご注文は？”
0: 来点什么？
1: 海斗问欣欣：“
2: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0: 欣欣，你想吃什么？
1: 欣欣不知道点哪个好。
3: 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0: 哪个最好吃？
1: 海斗回答说：“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0: 建议你吃味噌拉面。
1: 欣欣自言自语道：“
3: 味噌ラーメン，
0: 味噌拉面。”
1: 欣欣想起以前在越南时优辉对他说的话。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
0: 日本的拉面非常好吃。
4: 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0: 我喜欢吃味噌拉面。
1: 想到优辉说的话，欣欣拿定了主意。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我要味噌拉面。
1: 味噌拉面对欣欣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
0: 是啊。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哪个最好吃？
3: 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么来问，在三个以上的东西里选哪个比较好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どれ
0: 是哪个？后面的が是助词，表示句子的主语，在这里就是
5: どれ。
0: 一番是第一的意思。但接在形容词前面做副词使用时，意思是最。
5: おいしい
0: 是好吃。
5: 一番おいしい
0: 意思就是最好吃。后面加上
5: ですか，
0: 用声调来读的话，就变成了疑问句。
1: 本课要点：
0: 如果你想说某个东西是多个东西里面程度最高的，那就用
5: 一番，
0: 最好吃就是在好吃
5: おいしい
0: 的前面加上
5: 一番，
0: 也就是
5: 一番おいしい。
0: 询问应该选哪个的时候，先说
5: どれが一番。どれ
0: 是从多个东西里面选择一个时使用的疑问词。
1: 如果要问最好吃的东西，就说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对吧？
0: 没错。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おいしいです。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在礼品店的对话。一位女生正在挑选点心，她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6: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7: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0: 来确认一下会话的内容。
6: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1: 哪个最有人气？
5: 人気があります。
0: 是有人气的意思。
5: 人気
0: 是人气。
5: あります
0: 是动词有。
5: ある
0: 的ます形。
7: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1: 建议您选这个。
5: これ
0: 是这个。
5: おすすめ
0: 是推荐、建议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人気があります。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来买旅行箱，请你问问店员哪个最便宜。便宜是
5: 安い。安い。
0: 好，请回答。
7: どれが一番安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日料店看菜单，请你问一下各式各样的套餐里哪个最实惠。实惠是
5: お得な。お得な。
0: 这是一个な形容词。な形容词用在句尾时，要把な去掉，加上です。好，请回答。
7: どれが一番お得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短句里店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ご注文は？
5: ご注文は？
0: 意思是来点什么？这是点单时店员使用的服务用语。
5: 注文
0: 是点单的意思。前面的ご表示尊敬，最后的は是表示主题的助词，后面省略了要什么的提问。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8: ご注文は？
9: ご注文は？
10: ご注文は？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问海斗选哪个好的。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11: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1: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来聊聊拉面。
0: 说到拉面，听众朋友们一

0: 并不陌生。
1: 拉面原本是中餐，在日本经过改良后，如今已经成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料理之一了。
2: 我喜欢酱油拉面。拉面的汤头有很多种，对吧？
1: 对，熬制汤头的材料有鸡架、猪骨、海鲜等。另外呢，拉面还有味噌、盐、酱油等很多种口味。如果你有什么忌口的，可以事先确认一下烹饪的食材。有的拉面店还为清真、过敏以及素食的顾客准备了特殊的菜单。
2: 哦，好像现在也源源不断的有新口味的拉面问世啊。
1: 没错，拉面师傅们从未间断他们对新鲜口味的尝试。比如呢，就有用芝士、生奶油等制作的不拘一格的拉面。另外呢，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特色拉面，寻访各地的拉面，比较其中的不同，这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吧。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期节目里，摄影师米亚要去听一场音乐会。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2: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关于8月26日在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救灾部门于8月31日通报，已确认到的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至939人。此外，包括5名日本公民在内，目前仍有3900多人下落不明。尼方此前通报的失联人数为4200余人，但未就失联人数减少的原因作出说明。另一方面，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境内有16人死亡，540余人下落不明。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军警部门已累计派出万余人持续开展搜救作业。据救灾部门透露，多地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遭受重创，加之清理掩埋民房土石的重型机械短缺，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据悉，在尼泊尔中部的拉苏瓦县与努瓦果德县，共有900余名水电站作业人员被困其中，在现场地面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有关方面正在全力展开紧急救援工作。
1: 美国和伊朗时隔约一个月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打算对伊朗采取报复措施。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31日发布消息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方面则宣布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等发动了袭击。这是美伊时隔约一个月再度交火。在此情况下，美国福克斯新闻31日报道了对特朗普进行的电话采访内容。特朗普称将采取报复措施，并表示我们打算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1日与调停国巴基斯坦的谢里夫总理举行了会谈。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愿意履行与美国签署的备忘录，强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在此之上，他说，前提是对方履行义务，从而敦促美国遵守协议。
0: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日本时间8月31日晚在美国阿什维尔开幕。会议首日就全球经济等议题开展了讨论。本次会议为期两天，日本财务大臣片山洒司替和日本银行行长植田和南出席会议。会议首日的主要议题是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风险及其对策。鉴于伊朗局势前景仍不明朗，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因此通胀压力导致经济下行的风险引发普遍担忧。与会国就相关应对措施等交换了意见。据观察，会议还就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重要性等问题开展了讨论。七国集团也在阿什维尔举行了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据观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的经济制裁、新的高性能 AI 模型对金融系统所构成的风险等，是这一会议的主要议题。
1: 八月三十一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两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于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了首脑会谈。据中国外交部消息，习近平表示，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并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同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对此，据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消息，普京总统表示， 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两国首脑以此再次确认了双方紧密团结的立场。此外，普京还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会谈。就乌克兰局势，莫迪总理表示支持一切和平举措，各方需努力使无休止的战争走向终结。普京回应称，我们正在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0: 羽田机场用于国内航线的新候机设施9月1日投入使用，部分登机口距离安检处约1公里，各航空公司提醒旅客提早前往机场。为了应对航空需求增长等情况，羽田机场正在扩建航站楼，用于国内航线在第一航站楼基础上扩建的北侧卫星候机设施一日启用。该设施设有6个登机口，供日本航空、天马航空等用于旅客出发和到达。其中最远的登机口距安检处约1公里。由于步行大约需要15分钟，为了减轻旅客负担，这里安装了10条自动步道。此外，日本航空将此前停机坪距离较远、旅客需乘坐摆渡车的航班的80%左右改为在新设施起降。该公司预计由此可缩短旅客的上下机时间。羽田机场因国内航班起飞延误增多等准点运行成为一大课题。自1日起，行李托运的截止时间提前10分钟，调整为起飞前30分钟。各航空公司提醒旅客预留充足时间办理登机手续和安检，前往登机口。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艘经改装后可发射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宙斯盾舰从美国返回日本，8月30日早上抵达位于长崎县的佐世保基地。据相关人士透露，这艘宙斯盾舰可随时搭载战斧巡航导弹执行任务。这些动向表明，日本正在加快具备反击能力的步伐，以便在发生不测事态时能够对敌方基地等发动袭击。

0: 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公司的工厂在七月的地震中受损，地震已过去一个多月，工厂何时能重回正轨尚不明确。由于八代工厂是九州地区唯一的报纸用纸生产基地，该公司已通过增加其他工厂的产量应对产能不足问题，同行业其他公司也伸出了援手。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7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选哪个好。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海外也人气旺盛的拉面。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住在同一所共享公寓的海斗带着欣欣来到了东京的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在店里，欣欣想起了以前在越南时曾经和他一起做义工令他心仪的音乐大学学生优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7课的会话。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店员问欣欣和海斗：“
2: ご注文は？”
0: 来点什么？
1: 海斗问欣欣：“
2: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0: 欣欣，你想吃什么？
1: 欣欣不知道点哪个好。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0: 哪个最好吃？
1: 海斗回答说：“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0: 建议你吃味噌拉面。
1: 欣欣自言自语道：“
3: 味噌ラーメン，
0: 味噌拉面。”
1: 欣欣想起以前在越南时优辉对他说的话。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
0: 日本的拉面非常好吃。
4: 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0: 我喜欢吃味噌拉面。
1: 想到优辉说的话，欣欣拿定了主意。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我要味噌拉面。
1: 味噌拉面对欣欣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
0: 是啊。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哪个最好吃？
3: 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么来问，在三个以上的东西里选哪个比较好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どれ
0: 是哪个？后面的が是助词，表示句子的主语，在这里就是
5: どれ。
0: 一番是第一的意思。但接在形容词前面做副词使用时，意思是最。
5: おいしい
0: 是好吃。
5: 一番おいしい
0: 意思就是最好吃。后面加上
5: ですか，
0: 用声调来读的话，就变成了疑问句。
1: 本课要点：
0: 如果你想说某个东西是多个东西里面程度最高的，那就用
5: 一番。
0: 最好吃就是在好吃
5: 美味しい
0: 的前面加上
5: 一番